0: 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2%， 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2.2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5%，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8.8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7%，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0.8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53%，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3: 这里是每周一周五早间上班时段啊，准时准点陪伴各位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欢迎各位啊，跟着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别忘了啊，互动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今天是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大家有部分人啊状态不是很好，没关系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啊，通过每一首好听的音乐，咱们慢慢的找找上班的感觉。我们的谁，我看在这儿呢啊，好汉饶命说，哎呀，七点半出门，接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有功夫把广播打开，还进广告了，等广告进完了，嘿，我到单位了。哥们儿，你换个工作吧，你这单位离家太近了，太不利于听广播了啊。我们的小童来了，早上好。杨涛，早上好。
4: 亮哥，早上好。
3: 哎呀，忙到三号了，是不是？后面我就都听不清楚了。还有家东哥哥，早上好。
5: 加上去了，要定。
3: 啊，什么玩意儿？啊，你说猜歌呢，是不是？还有花语，早上好。来来来，此刻还在不是刚刚出门的车友，有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搜乐动城市啊。接下来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喽。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各位，8:09，这里是摩力有精神，上时段给大家推荐到的严选好物呢，是来自于 CPB 家的一款隔离史上最低价，一年仅有一次的低价，一支正价是要500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69，然后折扣价就是有新人领券应该是还有更便宜一点。然后刚刚有好多车友跟我说怎么找不到，首先呢是要关注我们的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啊，然后呢就要点服务号右下角菜单栏的电台商城，进入之后啊，确确实实不太好找。哎，首先呢是五一放假专区啊，你会看到一个 CPB， 但是它是二送一，但是这个也刚刚划算啊，二送一呢是449除3。

然后大牌彩妆，大牌彩妆这个选项里面啊，这个菜单栏里面就有了，有到的是一个 CPB 家的一个隔离，看这是不是 CPB 的啊？对对对，就有一个限时限量，一件是169。37毫升是一个正装，而且一年只有一次。这个比较适合的是比较，因为它是一个复合综合的嘛，就是它能起到隔离的作用，然后再能遮瑕，最后是能够防晒啊。喜欢那种轻薄款的小姐姐们，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蒙牛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然后跟大家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五月份啊，这个五一过后咱们消消停停呢就过五月啊，没有什么节假日了啊，还有就是下个月了，六月份端午节，端午节过完了之后呢就是小朋友的暑假了。

嗨，老朋友们，这首来自阿牛的这首歌《早间时刻》来送给到各位啊。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今天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整自己的状态，从一顿早餐开始。对，这两天的时候呢，大家要吃清淡一点。状态不好的也不着急，正常，谁休五天第一天上班就那什么呀，慢慢来，找找状态啊。

五一过后来说说五一期间的事儿啊，其实都知道五一呢是旅游高峰，旺季，然后全国各地呢基本上人潮涌动，到哪都是人，是不是？那今年五一啊，据说今年五一的沈阳啊人气也是爆棚了啊。哎呀，这个时候去沈阳真好，就虽然说吃不到新鲜的海鲜吧，就是那个新鲜的海鲜，对，因为封海了。那这个时候最起码没有冬天那么冷，烧烤是吧，哎，东北菜，去旅游真的。据说今年沈阳人气也爆棚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呢？然后就是这个五一期间塌房的城市，反离咱成都是不太远啊。嗯，然后有人搞了一个排行榜，叫做不想再去第二次的旅游城市。然后好多人说，哎呀，就不想去那个地方啊。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有点怪啊，在北京工作了几年，没爬过长城，没当过好汉，没去过故宫，完了在沈阳也上学呀工作也好多年，没去过大帅府，故宫还去过，哎，完了还没去过哪，还没去过那个，没去过夜市啊，那时候还没有呢啊。

0: 后在成都，在成都没有去过杜甫草堂。我是一个极其不爱凑热闹的人，然后最不喜欢的就是逛景点儿啊，我就喜欢去一些人少和小众的地方。对对对，第二轮这个时段的猜歌马上要开始了啊！哎，好多人都担心啊，这个陈教授说：“哎呀，亮啊，你快别说了，赶紧登登吧，一会儿时间又不够了。”行，这轮简单啊，这个今天主要就是帮大家找状态，行不行啊？这轮猜歌马上开始了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了，这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是一首三个字儿的一首歌啊。这歌之前应该是也有猜过啊，所以说相对来讲这歌好猜，我也会唱。但是这歌来了，准备了啊。三个字啊。

这是旋律啊，空灵有点感觉。我犹豫的看着你，看着我爱的你，你的冷漠我不要，这真让我烦恼。轻轻地走近你，你却想要逃避。

0: 好嘞，听完了这首歌，大家应该能猜出来这是谁唱的什么歌了吧？三个字的一首歌，我相信啊，这首歌，这个听，甭管是我的提示还是大家听到原因，第一感觉就是田震的歌，基本上已经大方向锁定了，是不是啊？然后就是田震的什么歌一直在脑子里头一直在蹦，一直在蹦，对不对？来，先看群里面啊，群里面陈教授，哎呀哎呀哎呀呀，差点暴露了。对，我这耳机完了就有点接触不良了。三妹儿田震的歌，南总说是谢霆锋吧。好汉扰民说田震的，科比仔一如既往听不出来。我看看陈教授咋说的啊。
1: 我要你靠近我，抱紧我，好好爱我。
2: 对对，就是这首歌。
0: 哎呀，可以啊。然后陈教授这个就叫靠近我啊。然后好汉饶命说解脱。仨字儿，仨字儿的金子，然后靠近我啊！哎，然后那个李秀文，李秀文说那个旅游的事，说五一旅游爆棚了啊！我贡献两票呢，三金怎么猜的呢？
3: 天子的靠近我。
0: 哎，对的，林夕夕
3: 靠近我，谁？
0: 哎，对的哦。三妹咋猜啊？
4: 这是田震的歌，靠近我。
0: 正确，大胖墩儿。
3: 靠近我，
0: 厉害。雪莹说了，田震的靠近我，金子，对的，永旺，对的，小童。小童说：“哎呀，咋整啊？这刚上班，我还得再重新适应适应堵车的节奏啊。”这玩意儿就是堵着堵着就堵习惯了。慢慢找感觉啊。 Cindy 说这首歌是靠近我，来自田震，刘静怎么讲？
5: 小亮小亮，去年冬天的时候我真的什么也没猜出来这是什么歌呀，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歌，但是听你那个听演唱者的声音好像是田震老师的吧。
0: 哎，就是我的提示没给到任何的线索，听原唱听出来是田震了，但是没有锁定是哪一首歌，是吧？杨涛说田震的歌，他说亮哥的耳机也在休假，他是想下岗了吧。就是他接触不好了，我把入耳提示给关了，就是入耳检测给关了，完了之后呢，现在就拿出耳机舱，他跟手机的连接就变得不灵敏了。阿瑞，
6: 田震老师的靠近我。
0: 哎，对的，慧姐，
7: 田震的靠近我。
0: 哎，让心灵去旅行也对的，张玉也是对的。今天这个时段的这轮猜歌啊，哎，你还别说，还可以。还有最后一轮高难度，我今天在犹豫啊，因为高难度的歌确确实实，哎呀，大家状态不行啊。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Morning 有精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啊。今天向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 CPB 家的一个长管隔离，这是一个37毫升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大家现在刚刚我们的小编提醒我们啊，这个现在进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一眼直接的找到这一款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特价款的这个长效隔离了啊。正价是一支500多，然后一年一次的一个福利 CPB 正装隔离

0: 27毫升，今天特价169。当然了，我们上车还有2赠1、3赠1，大家来去算一下啊，看看哪个更划算。一支装169，这个特别适合没有用过这个 CPB 的人，就是没有用过 CPB 隔离的啊，可以来尝试一下。如果你有用过，那就闭眼入，好不好？闭眼入2赠1或3赠1就开始了。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事实上呢，电台商城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防晒的专区啦，里面不仅仅有这个隔离，然后呢还有的就是防晒霜，比方安耐沙，有人叫安耐沙，有人叫安耐晒啊，90毫升正装的，然后现在的价格呢也非常美丽啊，90毫升正装，然后这个是有买赠吗？100多。海洋之星，海洋之星的，不是海蓝之谜的防晒，这个是一个20毫升的啊。然后还有的就是兰蔻家的一个防晒，50毫升正装的。还有黛珂，是不是那叫？两支盒装的。然后还有这个 Chanel 的一个镂空的太阳镜，外加一支防晒。哎，总而言之啊，我们的这个防晒专区里面啊，跟防晒相关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欢迎大家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然后来去看一看，选择一款属于你的、适合你的一款防晒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了，心动这种感觉， Morning 有精神要送老歌了，来听听李克勤的这首歌曲。

这首歌呢，来自李克勤翻唱的一首歌叫《后悔》。这首歌原本要打算出现在今天这上时段的第二轮啊，就是通过粤语来猜国语，但我也想不起来这首歌国语歌叫啥了。然后大家一直在说，哎，这首歌是原唱孙楠，我也知道孙楠什么歌来的呢？哎，留什么给你是吧？

42分了，8:42，我们最后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马上要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问问各位吧，有没有人要挑战最后一轮啊？因为最后一轮确确实实有难度哦。来，有要挑战第四轮猜歌的。

来一个，这首歌可上难度了，几个字，二四六啊，六个字的一首歌，演唱者三个字，哎呀妈，这首歌可真是啊，这首歌你说我是在收音机里听呢，你说我在拖拉机上听呢，我都觉得正常啊。来，这歌真的太老了，听听看，挑战了啊，六个字啊。这是不是个广告歌啊？

0: 哎，来给大家介绍这首歌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范琳琳老师的一首歌曲，叫做《黑头发飘起来》。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90年，然后呢是第11届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歌曲之一。然后这首歌呢是跟那个亚洲雄风，就我们亚洲，应该是一届的歌啊，但是这首歌呢是宣传歌，就是不是主题歌。你说这首歌我完全没听过吧，但是他副歌反复唱的那个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我还有印象，然后你说我听过吧，前面唱的我就一点感觉，就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甚至啊一听还觉得这像一个就洗发水的广告歌。但是90年亚运会也是挺大事儿的，家里也有电视了，怎么就能这段记忆给忘了呢？来听听三金怎么说。
1: 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黑头发飘起来发财了起来。
0: 你是顺歌词顺出来的吗？还是说就真知道这首歌？圆圆说这是伟伟的声音吗？不是，范琳琳老师啊，彤彤爸。
2: 是房间琪的黑头发飘起来。
0: 航天琪好像也唱过啊。晴天黑头发飘起来，范琳琳的刘静说重在参与啊，黑头发飘起来。
3: 飘起来。
0: 黑头发飘，哎，都是会唱那一句啊。慧姐说是范琳琳黑头发飘起来。哎呀。
4: 黑头发飘起来。这个航天
0: 奇
4: 唱的，
0: 哎，对的哦 ，Cindy， 黑头发飘起来 ，Summer。
5: 这首歌确实有难度呀，愿猜一个黑头发飘起来吧。
0: 黑头发飘起来是你通过歌词来顺出来的，是不是？郑珠，黑头发飘起来，永旺，正确。夏天，黑头发飘起来，谁唱的不知道？人间有味，黑头发飘起来，就是真的知道，就是听过这首歌的人飘个一过来好不好？有多少人是

0: 是真的听过这首歌，有多少人是顺歌词顺出来的呢？这首歌曲啊，这个以亚洲黑发人群为意象啊，展现了33亿亚洲人民团结风貌和追求和平的那种一首歌曲啊，有着非常好的韵意的一首歌。而且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又重新的再度发行了这首歌曲，还是很经典，知名度很高的一首歌啊。而且这首歌呢是被这个当年的时候呢制作成了 MV 啊，然后呢在各大电视台呢也是轮番的热播过。就这个哦吼，像不像那个我的头的那个。
1: 头发飘起来飘起来，
0: 哎，来送上这时段最后一首歌啊，来自张宇。

张宇的好听的一首歌曲，在叫做你不会懂，送给此刻在听节目的车友友们。8:55了，此刻的你行进到哪里了呀？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的时间嘛，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临近尾声了啊。谢谢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节目啊，每天早上7点9点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谢谢各位的准时陪伴啊，然后明天早上7点9点咱就不见不散了呗。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李翊君的一首歌曲《点亮》，来给到各位了。明天早上7点，咱不见不散啊！明天见，拜拜。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听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

0: 赶紧行动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2: You and me。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

三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唱最佳，心之所向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你的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know,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
5: 这种
4: 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6: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7: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8: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9: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10: 好音乐会说话，
11: You love my favorite
10: 音乐思想会，
11: Simply Music
10: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

0: 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声声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假，
1: 五一专属折扣来。

0: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1: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0: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0: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6: 一点儿，
5: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6: 宝盖
5: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6: 一横，
5: 一撇
6: 一撇，
5: 弯钩
6: 弯钩，
5: 两撇
6: 两撇，
5: 一撇
6: 一撇，
5: 一捺
6: 一捺。
5: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7: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9: Music Meridian，
8: 音乐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4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4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

0: 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
1: 胖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胖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

0: 填满你的购物车。
1: 链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让车厢里充满动听音乐。
5: Loving the vibe，
4: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

0: 午夜，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拥抱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

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心头。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业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5: 我的孩子，孩子，救命！救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救命！
6: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

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榜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

0: 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6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7%，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1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四级，湿度 52%，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2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Music say something。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

0: 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了您呗，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下面请欣赏多彩进行。
5: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

化用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的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4级。

0: 湿度 52%， 空气质量良，防防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油烟机大扫除最愁人了，也是最难擦的地方。我一般呢会利用小苏打夹厨房纸的方法来清洁油烟机。先把配比好的小苏打喷在油烟机上，然后用厨房纸均匀地覆盖在清洁机上，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保湿和防止流淌的效果。静置8分钟，期间呢可以继续的再喷一些小苏打，然后揭掉纸巾，就会发现啊，清洗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轻松，一点也不费劲儿。包括家里有洗碗机的朋友，还可以用洗碗机呢来清洁油烟机的滤网，真是一用一个不吱声啊，不但清洁的干净，而且毫不费力。

0: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1: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0: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1: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0: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1: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0: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0: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是北京时间15: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有一些朋友在吃药的时候喜欢用饮料来服送，比如说果汁、牛奶茶、咖啡等，他们有可能会改变药物的性质或者是加重刺激。像西柚汁、橙汁、石榴汁当中都会有一些成分啊，可以抑制肠道和肝脏当中的某一些酶对于药物的代谢，导致这些药物吸收过多，浓度升高，造成药物中毒或者是副作用增加。牛奶当中的钙呢，会和左氟沙星发生络合反应，形成人体不能吸收的物质，影响药物的吸收和疗效。而茶水和咖啡当中啊，还有大量的茶碱和咖啡因。如果用这些饮料来服送某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抗生素或茶碱缓释片，可能呢会导致严重的中枢兴奋作用。另外呢，也不建议大家服药之后立即起身运动啊，因为身体的晃动可能会导致药物卡在食管。

0: 了您呗，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晕车的人出行前可以准备姜片，将姜片切成薄片，上车前贴在肚脐处，用医用胶布固定。姜的辛辣气味能够刺激神经，缓解晕车症状。乘车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靠窗的视野开阔的位置，减少颠簸感。同时呢，将目光放远，不要紧盯着车内的物体。出发前呢，也不宜吃得过饱，也不要空腹，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比如面包、饼干等。还可以呢，提前半小时服用晕车药，按照说明书的剂量服用，药效一般能够维持几个小时，帮助减轻晕车带来的不适感。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

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一加一大于二。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思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槐花除了能够泡水喝之外，还能够做很多美食，比如说槐花饼、槐花饺子、蒸槐花、槐花炒蛋等等。槐花饼呢，就是将槐花清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放入面粉和打散的鸡蛋，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糊状，平底锅刷油之后倒上面糊，烙成两面金黄即可。而槐花饺子呢，也是将槐花清洗干净之后啊，控干水分和猪肉、葱姜蒜、十三香混合在一起，直接做饺子馅儿。煮熟的饺子啊，满屋香气飘飘，吃着也是鲜香四溢的。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
0: 致敬努力的你，
1: 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当身体陷入隐性疲劳状态时，代谢水平可能会显著降低，这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唾液分泌量降低，口腔内的细菌在口腔内迅速的繁殖，进而分解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产生具有臭味的气体，从而引发口臭。此外呢，代谢水平的降低还会导致营养物质的代谢不完全，这些未被完全代谢的营养物质在体内累积，形成包括乳酸、尿素、氨等在内的具有臭味的代谢废物。这些废物呢，可以通过皮肤以汗液的形式排出，与皮肤上的细菌相互作用，产生令人不悦的

体臭，关键的是随着身体状态持续下滑，免疫也将显著降低，炎症就会活跃起来。这常常伴随着痘痘、粉刺等皮肤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体内寄生的疱疹病毒可能也会因此变得活跃，从而在口唇、腋下等部位形成水泡，这无疑是隐性疲劳又一显著而且不容忽视的预警信号。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只要走出去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在冬天使用电热毯的时候，一定要谨防低温烫伤。高于44度让人舒适的温度，再加上一定的时间，就会造成低温烫伤。可怕的是啊，44到55度的温度对于很多人的体感是非常舒适的，并不会感觉很烫，就像是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不少人呢会习惯先把电热毯开高温，想等着身体暖和了再调低，但往往啊，意外就发生在一不小心就睡过去的夜晚。而低温烫伤呢，它伤的不仅仅是皮肤表层，甚至会深入到皮下组织，最高可以达到3级烫伤的程度哦。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

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心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在是北京时间16: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睡眠啊，对于老人尤其重要。很多人会说，老人嘛，本来呢就睡得少，但是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4: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假，
4: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4: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4: 满299减

0: 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51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0: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51嗨购，现在就行动。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谢你来，刚好我在。五一假期之后，欢迎各位回归，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又跟大家一起来听歌了，每天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带着我们喜欢的歌单见面，是一件我自己觉得特别荣幸的事情。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忙了一天了，到这个点儿哈，还能拿出您生命中无比宝贵的两个小时来听我的节目，我是觉得非常感恩的。而且你知道的，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放假比上班还忙的。我相信很多朋友经历过了这几天的忙碌之后，再回到更为忙碌的工作中，是有一点点缓不过劲儿的。节后综合症在每一个假期之后虽迟但到啊，是不是有的朋友会一身疲惫？是不是有的朋友还会觉得啊，上班了吗？我还有点懵。还有的朋友有那种在车上、在船上、在飞机上就刚下来还没缓过劲儿那个感觉。不管怎么说，大家辛苦啦。今天回家的路上，我们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让自己来放松放松，缓解一下这一整天的疲惫，也调整一下这个假期有一点乱了的生物钟。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来抢福利得实惠。今天呢，我们的日签要特别感谢的是在假期当中没有外出，就守在自己家附近，就拍出了一张大片的金山。谢谢你给我们投稿，你拍到的这个飞机实在是哇，我现在竟然有一点点的就是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时间点。但是当时收到你发来的图片，你说飞扬这个假期我没有外出，但是我目睹了千千

浪漫的人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觉得你好浪漫哦。一个爱浪漫的人是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的，因为他会透过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去找那种被爱的感觉，也去找那种自己爱着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去收获能量。总之，如果你想看一看这张特别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飞机从天空中飞过的照片，你可以发送数字一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不管你走了千里万里，最后回到家里，希望你可以收获一份安心。今天在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份福利呢，是那个 CPB 的隔离。这个隔离也一直都是我们商城的一个爆款好物了，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飞扬和我的小伙伴们啊，我们很多同事也都非常的大爱这一款。平时它在专柜的价格还是需要蛮高的预算的，但是在商城加上这个五一的长尾福利还没有结束，大家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点击你收到的那个链接进去，先把那个粉丝福利券领上，然后你就可以买东西了。这个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从香港直邮，今天给大家整个优惠后的价格来到了169元诶。如果你要买两件的话，每件可以给到的折扣是 143.5 买两件的话，然后再买一个按摩梳吧29的，或者买一个其他小玩意儿你能用得上的，就凑个单，凑个299马上就可以用我们的那个粉丝专享券，可以减50好几呢。期待着你在我们的商城里得到实惠，因为我想五一外出的时候，好多朋友如果装备没有搞那么足，这段时间你就要开始疯狂的注意了，注意补水，注意晒后修复，然后注意日常生活中的隔离的应用，因为它可以帮你的皮肤筑起一个保护层嘛。总之，希望大家听歌的过程也能够收获多多，在我们节目里收获的不只是好音乐。城市傍晚正式起航。

回家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谢谢来收听城市傍晚。忙了一天，辛苦啦。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组分享给大家的一份小小的治愈，希望你喜欢。接下来就是大家点播歌曲、传递祝福的时间喽。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一下班就来打卡的莉莉、手气扬言，还有我们的胆小鬼青葱、飞柠檬，谢谢你们的到来，下班快乐。接下来看到的是来自好久不见的蕊儿，蕊儿说：飞扬姐好，这个五一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忙坏了。干嘛了？她说五一老同学一家来我们成都玩了，作为地主之谊肯定是要招待好的啦，陪着老同学一家人去逛了安仁古镇，还去吃了很多我们成都的特色小吃。同学一家很喜欢宽窄巷子，所以我们在宽窄巷子里喝咖啡、吃火锅、看变脸，看到他们家的小朋友特别开心地说下次还来，我心里头一下子有了一种暖暖的感觉，因为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年龄相仿，这几天两个小朋友也是玩到一起，像极了我们俩小时候的样子。希望余生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期待下一次的再相聚。想特别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老同学以及他的全家，想点的是汪峰的《勇敢的心》，想跟我同学说，希望你一直是勇敢的你，也希望在未来你能够继续用你的努力去获得更多你想要的。我们都好好加油，好好照顾自己。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一起来听到这首歌。这时候继续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钱，下班快乐，小钱，谢谢你的到来。梦梦也来了，欢迎梦梦。还有我们的葱葱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歌，歌名叫《远方的梦》。假期后第一天上班，辛苦啦，谢谢，谢谢你给自己和给大家的祝福。海底的月亮说：我是新朋友，我是第一次加到你们的这个微信，但是我听你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这儿的歌很好听，我会常来的。好，欢迎常来常往哈。小豆子说：飞扬下午好，过完节上班第一天，我整个人都还没回过神儿呢，假期我哪也没去，在家歇了好几天，日子过得好像慢悠悠的。哎呦，今天上班回身没劲儿，下班堵在路上啥也不想了，听会儿歌吧，放松一下，听啥都行，听你的，呵呵，听我的，听我的。那你这两天除了工作还是要抽空出去走一走，因为有时候人是这样的，你动起来才能感觉到时间的流动。待在家里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待在家里和躺在家里可是两个概念哦。如果这几天是躺在家里的朋友，一定要抽空出去走一走，吸收一下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能量。而且已经立夏了嘛，这个暑气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有一种倦怠的感觉，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夏天收获美美的心情，还有美丽的人

回家路上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小好妹妹，小好妹妹说，飞扬姐，我想把宁夏这首歌送给我自己，希望我自己在这个夏天体重可控，情绪可控，就做自己，安然且炙热，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友和飞扬，谢谢小好，希望你能够实现自己所有的心愿，在这个夏天过得热烈美好，做回自己。再来欢迎我们的莹莹，莹莹说，飞扬姐好久不见，我又来听节目了，要常来，我一直都在的哦，欢迎你。城市傍晚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兜兜六糖，下班快乐，飞扬下午好，恭喜恭喜你，恭喜我啥呀，哦，结婚之后，假期之后节目复播，太可爱了，谢谢谢谢。这次假期我也是带着一家人周边啊，在北京周边玩了一下，路上人挺多，用行程也挺赶，但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觉得就是特别开心的。今天节后第一天上班，整个人有点不在状态，心里还惦记着放假的悠闲来着。说实话，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好多地方都没有好好的转过，这次也是想着带家人好好的溜达溜达，我们在车上聊了很多，想着以后多陪陪他们，尤其是父母年龄也大了，以后多带他们去附近走一走，远的话对他们来说还是身体上的挑战。

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半点之后我们会进入到的第一个环节是给爸妈的歌。今天给爸妈的歌呢，是我们的小五在之前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他说，飞扬姐，我们家我和我爱人工作都特别忙，家里常年是父母在帮忙照料。最近我就发现我妈特别容易疲惫，然后我仔细一想，我妈都已经70多岁了，只是她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会运动，然后也很爱打扮，让我常常忘记我的妈妈正在一点一点老去。她说一想到这些我就好难过呀。点一首我妈妈超喜欢的歌曲《梨花颂》，送给天下所有的爸妈，希望岁月能善待我们的父母，让他们老得慢一点，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加油努力，好好争气，有更大的实力，能让父母安享晚年。爸妈，你们辛苦了。谢谢小五非常真诚非常质朴的留言。其实所有的父母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心愿，就是希望子女好，而我们做孩子的又何尝不是一样呢？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还是那句话，好好吃饭，少操心，多爱。

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回家路上好歌不断，祝福不断。各位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都是可以的。发送数字一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福利好物，它的原价是499，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给到的限时福利，各位不要错过，是169，它是很多朋友非常爱的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隔离呢是37毫升，给大家从香港直邮的，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你的隔离快用完了，或者你夏天啊不想花很重的妆，觉得皮肤的负担会比较重，然后一出汗呢妆容易花，那你就可以用隔离，每天让自己气色好一点出门就可以了，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也不用让自己的皮肤上的负担太重。买两支更划算，两支的话到手每支的价格只要143.5，然后如果你在商城里挑一个其他的宝贝凑个单，一共凑够299，你还可以使用我们的粉丝专享券。记得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收到这个链接，你发送飞扬给我们的微信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然后呢你就可以领一个券，这个券一定要领啊，买299就可以用了，这个券是50多块钱呢，省下的就是赚下的了。这是五一的一个长尾福利，继续给大家候着。如果假日里头你外出比如说晒得比较厉害，现在要赶快做做急救，做做补水，做做保湿，做做修复的话，我们的那个寡分子精华一定要趁着这波福利价把它入手。寡分子精华的那个补水的精华原液可以直接用起来，洗干净了脸直接用就可以，刚好可以弥补五一我们在外面风吹日晒之后回来皮肤受的那个亏。如果五一你在外面晒得比较厉害，你想做做修复，让自己的皮肤深层的被呵护一下，你可以把那个补水面膜或者是提拉面膜，就寡分子那两个系列的面膜你可以入一下，根据你自己需求就可以了。补水的话是88一盒，它是比较平价的一个面膜。提拉那个面膜因为它是属于医用面膜，贴一片顶五片的那种，就平时在医美机构大家去做完脸之后，通常对方都会给你准备一片那种面膜贴敷一下，就是这一类的。它平时在机构里的价格是非常贵的，但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给我们各位听友给到的都是我们的福利价，这些也都是飞扬自己一路用过来的宝贝。这3年吧，我们跟这个宝贝是彼此作伴的，从默默无闻到镇店之宝。再次提醒各位了，想要得实惠的朋友，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就可以了。继续来听。

城市傍晚听好歌，谢谢这一路上有你。横竖都是二，说飞扬姐，这段时间看着大家都出去玩，而我却在上班，心里好焦灼啊。不是宝，就是咱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又干焦灼再出不去，对吧？所以我们不妨把自己眼前的事儿做了，后面呢我们能补假能调休的时候我们再出去玩。再说了，出去玩也不一定就是适合你的，因为你知道吗，有些人就适合到处跑，他是那种高能量人群，有些人呢他就适合在家附近做一点短途旅游，小小的放松一下，还有人呢就比较适合相对来说简单的环境，简单的人和事。我不知道你最适合哪种哈，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过一生特别重要，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就是会被别人干扰，我们也不一定是

想出去玩，可是看到人家都在游山玩水，天南地北，然后看到自己过得苦哈哈的，心里就觉得哎呦喂，咱不要给自己在这儿动私刑好不好，辛苦了啊，已经很忙很累了，就不给自己再增加多一份的压力了，那不玩完钱花完了，那回来还得挣吗？那你这几天上班不也挣钱了吗？啥事儿我们都换个角度转念一想，转念一想，下一首歌我该播。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

0: 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川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三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4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回家路上好歌不断，祝福不断，还有懂你的人陪你聊聊天。谢谢各位继续在微信上跟我们互动，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了。接下来欢迎回家路上跟我们每天一起打卡送祝福的道道，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阿山，好久不见的青青，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一路作伴。小九说，飞扬姐，我好久没有来留言了，这段时间在准备考试，特别忙，但是每天一有空我就会来听听歌，喜欢咱节目的正能量，谢谢小九。鱼子说，呵呵，飞扬，我跟你说，这节后上班实在不在状态，五一的后劲儿太大了，我心啊还停留在广东那边的大海边呢。也是平时工作压力大吧，放假就当喘口气儿了，慢慢来，慢慢开车，慢慢听歌，慢慢收心。哎呦，这三个慢慢说的真好，咱们一起加油啊。继续看到的留言来自我们的阿峰，阿峰说，五一五天小长假圆满结束，今天正式回归工作岗位了，这个假期该做的事儿做了，该见的人也都相聚了，过得充实又安心，想借今天的城市傍晚点一首赵雷的《我记得》，送给自己也送给全国所有的听友们，收起假期的惬意，整装重新出发，愿我们都能够带着假期的温暖能量，一起为以后的日子加油，加油加油，再出发，好好的。

下班了下班了，城市傍晚继续陪各位一起来听歌，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允儿说节目之外怎么联系你，飞扬姐你说过我忘了，关注我的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找到我就可以了，这可以看到我跟大家分享的书啊，还有一些生活碎片，日常的一些视频笔记啊，读书笔记什么的。那如果要给我发送投稿的这个治愈系图片的话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ly 中520 fly 就是飞的那个拼音 fly 中。

是我的姓氏啊 ,ZHONG, fly 中 520, 添加我，然后把你想投稿的图片给到我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想你们的五一一定是收藏了很多很多的美好瞬间吧。来吧，不用客气啊，都发给我，咱们慢慢的把它们做成日签，一一的给大伙儿来分享和感受这一份一张图一句话给我们的心灵加油打气的感觉。谢谢，谢谢各位的慷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大伙儿的留言。姗姗来迟说，飞扬飞扬，这个假期我哪也没去，我就好好休息了，因为假期之前的这段时间太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搁浅的鱼，我觉得我都整个人是懵的，好好的休息了几天，哪也没去，工作的信息也很少会关注，就在家里吃吃饭睡睡觉看看书补补综艺和电影，实在在房间待得无聊了就下楼走一走，招招猫逗逗狗也挺好享受独处了是吧，希望独处给你能量，能量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我们假日之后在工作上大展拳脚，当然悠着点展拳脚，有的时候这步子迈得太大，人一下子耗得会有点厉害，咱们小碎步慢跑越来越好。继续来欢迎我们的 Linda， 每天下午我都会准时听飞扬姐的节目，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假期一晃就过去了，又回到常规的忙碌中，不过有你的声音还有老歌作伴会

吃的，带他去游乐场，陪着孩子玩的同时，自己好像也找回了童心。而且我突然发现，当我陪小孩玩的时候，我的那个耐心是真的真的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培养的。他说平时忙，孩子有的时候问我事儿，我不见得每一次都能给他回应，假期就想好好的陪陪他，补偿一下，但我知道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所以我也会好好的修炼自己，平时做一个总是能响应他的好妈妈。哎呀，不说了，又要开启上班接娃做饭做家务的模式，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儿了。老哥一想，希望生活中所有的琐碎和烦恼都能暂时搁一边，然后你能够好好的替自己想一想，想想什么呢？想想这一刻你是不是要把所有所有脑子里的杂念都清空一下，放松放松。另外呢，我也想跟你说句真心话，就是没有哪个爸爸或妈妈是完美的，是100分的，所以有时候不要老是苛责自己，也许有些地方我们做得不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后面好好的，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要反复的咀嚼，就反刍，然后用那个负能量来反复攻击自己。就像你说有时候没有给到孩子很好的回应，假期里你也反思了这件事儿，你意识到这就特别好。真的有时候人专注于做一件事，比如说可能你正在赶手边的一个工作，孩子过来问你题，那一瞬间你可能真的会一个头两个大，或者不回应，或者回应得很敷衍，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是你一个人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它已经发生了，咱们下次稍微的注意点，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节奏和时间段，我们都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啊。再来欢迎到的是三山四水啊，欢迎，这名儿起的，你那花体字我都不认识啊。姐姐姐姐我来喽，假期里头没有你的节目，生活好像少了点啥，不过节后的第一期我如约而至，平时开车就喜欢听听老歌，我也不刻意点啥，我就觉得听着你们唠唠嗑听听歌，心里就很舒坦，谢谢你的这份舒坦。

每天陪你一起听好歌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此时此刻，各位是在哪个城市听我们的节目，又是在哪种场景之下锁定了这首歌呢？比如你是在车里，在家里，还是忙了一天，终于可以下班了。不管你在哪里，好歌陪伴你，这里总有一首歌你可以跟着轻轻的一起唱，也总有一首歌可以让你放松片刻。不管多忙多累，每天记得给自己一点时间来我们城市傍晚打打卡，至少让自己有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吧。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

0: 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每天陪伴你的下班路的城市傍晚，一如既往在你身边。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别忘了在微信上，新朋友添加下我们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听歌了。下班快乐，欢迎此刻来打卡的卡卡，还有我们的阿优。这位朋友是来自浙江那位朋友，他叫懒羊羊，他说飞扬，新朋友啊，新朋友，有新手村保护吗？今天想听一首能够让心里觉得放松的歌。最近这段时间我在想好多事情，越想越乱，越想越没有头绪，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头脑挺清醒的人啊，现在怎么看事情越来越迷糊了。越来越迷糊，它有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时代发展的太快了，可能是我们的旧思维跟不上新的发展节奏。还有一种呢，就是信息过载，因为现在每天大量的信息涌入我们的脑子里，如果我们不做好及时的清理，也不做好自己的一个精力和专注力的保护，很容易我们大脑当中就被填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当你想把你的脑力，你的心力用到真正值得的地方去思考啊，去分析，甚至去看一看未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大脑已经没有内存了。但这种状态持久了之后，人其实是挺崩溃的，还会有那种所谓的脑雾现象。怎么做呢？很简单，我的方法啊，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我的方法是，就是打球，乒乓球、羽毛球，甚至是那种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一个球高高抛起，底下四个球夸一把抓，然后再接住上面那个，就让自己的前额叶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和保护，把它养好，然后这样慢慢慢慢你就好了。另外就是还是少刷手机，少刷手机，然后多在具体的事情上，哪怕这个具体的事情就是干干家务，哪怕这个具体的事情就是开车出门看着前方，哪怕这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此时此刻你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来自我们阿吉的

边听好歌边选好物，今天回家路上我们的城市傍晚福利社还有很多惊喜宝贝在等着各位，发送飞扬两个字你会收到一个链接，然后点进去记得一定要把那个粉丝专享福利券领上，然后呢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城挑宝贝了。除了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推的我们的 CPB 的隔离之外呢，飞扬个人一直很喜爱的寡分子精华的福利也在持续为大家放送当中。这波因为有券的原因，所以呢原本399一瓶的寡分子精华现在到手两瓶，再用完券下来整个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不超过300块钱的，应该是在299。如果你的那个价格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好像不对，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这么个优惠力度，那可能是你付款方式不对或者券没有用对，你可以调整一下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节目里收获多多。节目之外还想跟飞扬互动的朋友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找到我就可以啦。当然飞是飞翔的飞，扬是表扬的扬，这个比较容易被记得。我前段时间特别飘，我说我的飞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飞，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扬，然后一堆人白眼我。 OK 好，我不给自个儿加戏，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哈，关注一下。如果你要投稿你的图片，比如说假期当中你拍了好多美图想让飞扬做成日签被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看到，那你可以添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 fly 中 520， fly 就是飞的那个英文 FLYZHONG 啊，就是我的姓氏的全拼 fly 中 520， 然后把你的图片发给我就可以啦。再一次感谢你的慷慨，也谢谢你对这个世界的善意。此刻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天使艾米丽还有文文，以及每天都会在但是鲜少露面的紫藤，还有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孤独吗还是独孤少侠。哎呀我的天哪，咱都已经到2026了，能不使用火星文吗？就对我来说翻译真的有点困难。我有一次一个朋友的名字我就没有念对过，后来还是其他听友帮我翻译的。好 OK 谢谢大家，接下来继续听歌。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五一假期之后回来，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发现大家的表达欲好强啊。平平说，飞扬，我们90后现在也实实在在的到了扛起家庭重担的年纪了，难得这次假期我没出去凑热闹，就安安心心的守在家陪父母陪孩子，一家人平平淡淡的待着，特别知足和幸福。假期一过，又要踏踏实实上班挣钱了，为家人努力打拼。每天下班最期待的就是你的节目，老哥温柔又让我觉得很治愈，有时候觉得很辛苦很委屈，听听歌心里也就没啥了。这还是你厉害，你懂得给自己一个情绪护城河，你知道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你的情绪你的状态不能垮，你懂得在音乐里找能量，你非常了不起啊，给你点赞。伟伟说，飞扬飞扬，我来了，今天是把自己从人山人海的状态里直接送到了文件和会议的山山海海里。这就是出去玩和上班的状态啊，辛苦了，今天应该很忙，开了很多会是吧？那听听歌放松一下。还有我们的豆子啊，他说我每天就来节目里打个卡，也不干啥，就习惯了，习惯有你陪伴，习惯来听听大家伙的歌，大家伙的心情和故事，谢谢你的习惯，这种习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很长情的告白，它的名字叫陪伴。再欢迎我们的小豆芽，飞扬，我听你节目这么多年了，早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到了这个点儿，很自然的就把自己调整到了听歌状态，不管上班的那个自己是多么紧绷的，是多么卑微的，这一刻我就是我了。哎呦，干嘛呀，听的人想流泪，真的，这一刻我就是我了，这多么不容易啊，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是觉得自己在各种状态里游刃有余，越是发觉做自己才最难。 OK， 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的城市傍晚就陪伴各位至此吧。

还是感谢各位在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想到来我们节目里打卡，跟我们一起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节奏和状态。下班了，回家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战江湖，明儿傍晚我们音乐当中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相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51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

0: 快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
0: 致敬努力的你，
1: 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身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身店薅羊毛，错过再等1年。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我这是迷信文，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9%，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8.9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57%，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1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53%，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0.4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54%，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关不掉的收音机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觉得痛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沾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6: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8: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5: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9: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鹤定源、源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5: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0: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5: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

0: 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
3: 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

0: 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爸爸，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久。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 36.8 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0: 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权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7: 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7: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3: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2: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3: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

0: 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会等着你来听这节目，我会等着你在五一假期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在这张音乐歌单的主题当中去分享你的五一假期。这个假期里面你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假期里面又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瞬间被你用手机的相机完完全全的去拍摄和记录下来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今晚的歌单主题由你来定，给我发送一张你在五一假期里的图片，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直接发送这个五一假期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张图片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让我根据你的这张图片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城市夜飞行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会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北京地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下面，朋友圈下面会有一个星杰的裙摆摇摇，这则音呢，好像看到李星杰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呢，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关注，也让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一位从马来西亚过来中国发展的影后级别的人物啊。所以呢，这首裙摆摇摇也告诉我们，他曾经也是一位特别会唱歌的歌手。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

们的辉同学都来打卡了。同样，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让大家把五一假期里面你的手机里面拍的那些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让我根据你发的图片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一位微信名字叫做来了的朋友啊，他给我发了三张图片，有一张呢是应该是来自于你的 iQOO 的 NEO8 拍的，对不对？应该是花团锦簇的样子，但这是什么花我好像我也不是特别认识啊，但是我好像看到了有一朵特别特别漂亮而且开得特别怒放的，这个叫做玫瑰还是月季，应该是月季还是蔷薇吧，因为感觉这个花骨朵非常的大，玫瑰应该开不到这么盛放的感觉，但是特别的鲜艳呐，那种玫红色的感觉。另外呢，还给我拍来了很多很多张，应该你是去哪里打卡了，去哪里旅行了，是不是去到了一些生态的农庄，还是哪些漫山遍野开满花的地方，很漂亮的月季花，有粉色的，有鲜红色的，有玫红色的，而且呢，特别有一张特写是特别漂亮的，一朵开得超大的玫瑰，不知道是玫瑰还是月季，但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大，应该是玫瑰的话开不了那么大，所以应该是月季或者蔷薇花吧。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主题曲就是来自于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都是一朵花。所以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用你的五一假期的图片发送过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五一假期图片的主题曲。

其实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上不同的花朵那样子，虽然我们有各自各样的盛放时间，有各自各样的鲜艳的时间，但其实我们都一样是需要温暖的。所以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来了同学，因为来了同学给我发了

三张非常漂亮的花的照片，有粉色的，有玫红色的，有鲜红色的，所以我们都是这朵花，我们都是在阳光下去盛放的花。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送给到的是星星仔和小魏姐姐了。小魏姐姐呢，给我发了两张图片，说：“大然，晚上好，这几天没听节目，还真不习惯，今晚又可以听了。也不知道大家的五一节怎么过的，我是哪里都没去，在家里打扫卫生。这呢，是我那天晚上没事，吃了晚饭，一个人去路上转悠转悠去拍的。诶，成都的街头，原来路上在晚上会有那么多的灯光点缀啊，好漂亮哦，连绿化带里面每棵树上面都有很多的小彩灯，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很梦幻的世界。”星星仔说：“我五一节哪里都没去，天天跑车，每天都忙得要死，一个字，非常的累啊。”然后呢，星星仔给我配来的图片也是一张成都的夜色当中的图片，非常漂亮的城市灯光。因为本身呢，我觉得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们应该都很习惯了在晚上有特别漂亮的灯光，你看上去就特别的赏心悦目。所以送给你们两个这个歌曲呢，是接下来这首《在路上》，因为可能你们拿

虽然小薇姐姐和星星仔可能在五一假期里面哪里都没去，只是在城市里面到处的转悠转悠，刚刚好又都拍了城市的夜景，刚刚好可能也正好是在差不多不遥远的地方，因为都在成都市的夜景，所以呢，本身这首在路上就是希望送给你们，能够希望你们不管是在未来的所有的假期里面，还是在任何的时间里面，有时间都去到处转一转，哪怕是在路上没有什么目的地的，在路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不同风景。好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超级多的福利，而五一放假的活动呢也还有最后的两天返场倒计时，所以各位想要来到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去逛一逛的朋友呢，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进入商城的链接了。因为现在我们的五一节放假的返场福利还在继续当中，满299直减51的优惠，比如说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两支正装只要348，迪奥的变色润唇膏两支装只要109，香奈儿的香水四件套25毫升的4瓶装券后的价格只要278。所以呢，趁着五一假期的返场福利，还有这个五一放假满299

99减51的特别优惠，赶紧来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逛一逛吧。想要获得直达链接的朋友们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也要特别欢迎一下我们的道哥，还有我们的小燕子，以及随香尔安、陈振霄、 Lucy 同学都来打卡了。今晚的歌单主题，给我发一张你在五一假期里的图片，让我给你的五一假期根据你的这张图片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就得特别送给我们的道哥了。道哥呢直接写上了啊，跟嫂子一起两个人去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去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海，应该是去了湛江的徐闻，对不对？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应该是在这里吧。中国的北纬20度13 14，北纬20度13 14 2013 14，多么漂亮的一个打卡取景框啊。所以今天要送给到的是我们道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首钟欣桐胡彦斌的在一起。虽然道哥和嫂子拍了一张很甜蜜的背影，而且是站在北纬20度13分14秒，面朝的是中国南海，

0: 我要你们在一起。有的人就是说不出他什么好，但是却是谁也都替代不了。
1: 我要你们在一起。
0: 所以呢，从道哥和嫂子的这张五一假期出游的图片当中，真的就感受到了太多太多的浪漫和甜蜜了。一起去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北纬20度13分14分。那么本身就能看到的是2013-14的取景框，而且在徐闻的菠萝还买了很多很多的菠萝回家，因为菠萝的海，徐闻真的是一个菠萝的故乡啊。所以特别特别羡慕你们在五一的假期里面有这样一段浪漫的形成了。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让大家发一张五一假期的图片来给我，我来给你张图片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所以五一假期你的手机你的相机里面都存下了哪些图片呢？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吧。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把你五一假期拍的照片发送过来，让我根据你的这个五一假期里面的活动，五一假期里的照片，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唐林同学了。唐林同学呢，发了一张图片，应该是他的儿子吧。这是你的儿子吧？儿子在学着打油菜籽，看起来这个假期里面应该是没有少带着你家少爷回到农村去干了干农活呀。可能现在很多的10后的小朋友们对于农活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但是趁着这样的假期，因为他们本身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可能父母亲小时候会经历的那种农活，而现在带着他们重新去感受一下这种做农活的感觉，应该也是一种时空的对话吧。看到自己的下一代也在做着可能曾经自己小时候做过的事情，这是不是算是一种传承呢？也让很多在城市里面出生和长大的小朋友们也知道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所以今天晚上送给唐林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孟然的少年。因为现在你们家的少爷是一个翩翩成长的少年，但曾经你也是像他一样本身茁壮成长的少年，两代少年互相的对话。

我还是从前的那个少年，和现在的那个少年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就像我们的唐林同学发了这张照片，虽然可能是你的儿子在练习着打油菜籽，但可能这都是你在少年的时期也曾经做过的事情。好像两代人因为这样的这张照片，就刚刚好的形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21: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每天晚上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的歌单主题，让你把五一假期你所经历在手机和相机里面拍下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发一张照片给我，让我知道你的五一假期都经历了什么，都看到了什么，让我根据你的照片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Celine 文姐了。文姐呢，这个五一假期去了哪里呢？带着他们家的小狗狗雪纳瑞去参加了萌宠走秀的活动，特别特别的可爱啊！原来现在还有这么多的萌宠走秀的活动。因为我知道呢，文姐家的小狗狗呢，其实刚刚出生不久，才还不到半岁的时间，还在一个换毛期，但特别特别的可爱啊！并且呢，能够带着他们一起去参加很多很多狗狗的聚会，一起去参加萌宠的走秀，而且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和这个小狗狗互动，和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们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一件很值得去打卡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当时文姐带着狗狗一起去看到小小狗的时候，应该是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可爱吧。你们家的雪纳瑞应该也会特别特别跟你想说，嗯，文姐，我是你的小小狗哦。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真的就生活当中如果有些小动物的陪伴，好像你的生活里面都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可爱起来。就哪怕是一个1.8米的壮汉，或者说平常很好像很不苟言笑的一些人，在碰到小动物的时候就会自动把声音给夹起来，然后跟小动物去对话的时候就自动会把自己变得特别的温柔，特别的轻声可爱。所以呢，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猫猫狗狗，他们都能够帮助我们去把生命变得更加的治愈。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强夫人了。强夫人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应该就是在自个儿家里拍的图片，一杯茶正在煮着的一个梨子茶还是雪耳茶，边喝茶边在家里看电影。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吧，不去人挤人的地方，也不去那种景区去凑热闹，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喝着茶看着电影，把难得的休息时光留给自己。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爷爷泡的茶，因为这首歌里说着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叫做家。

不管是爷爷泡的茶还是自己泡的茶，品一口茶，去看看连续剧，在家里追追剧，刷刷电影，其实好像也是一种很独特又很放松的假期的休闲方式。不知道你的五一假期是怎么过的呢？这个五一假期在你的手机和相机里面有拍下哪些照片，有存档哪些图片呢？欢迎大家把这张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发送照片过来，让我给你的照片，给你的五一假期送上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呢，就特别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YL 同学，是吗？还是说是米饭？你前面那个名字上的图标是个什么表情包？是一只青蛙还是一碗米饭呢？好吧， L 同学， L 同学呢说本来是要去景区看瀑布的，结果景区的门口堵死了就放弃了，于是呢就随便在路边看了山里的溪流。那看来还是有和亲朋好友一起出门去旅行啊，虽然可能最终的目的地不是你们本来计划的那个目的地，但不也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景色吗？其实我们出去旅行重要的并不是去看什么，而是谁跟你一起，谁在你的旁边和你一起去感受这个风光明媚的世界。所以今天晚上要送给你的五一假期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来自于动力火车的《风光明媚》。因为不管是看的瀑布还是看的溪流，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风光明媚等着你和你爱的人一起去分享。

有爱的人在身边，到处都是风光明媚。即便我们的 L 同学可能没有看到最后心心念念的瀑布，但是在湖边山间里的小溪流应该也是特别特别让你赏心悦目的吧。21:50，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的秋姐了。秋姐给我发了一张图片，是在北京的首钢园里面，有一栋楼上面写着我爱北京。她说，大人晚上好，放假我哪儿都没去，想着用一天的时间去山里转转，结果路上超多人。回来的路上呢，路过了首钢园，突然看到了这个，就匆忙间拍了一张。虽然自己是东北出生的，但北京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看到这样的路标或者建筑，感觉油然的，心里有种舒心和安慰的感觉。好像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些建筑或者一些打卡牌，上面写着我爱北京或者我爱哪里哪里。因为确实你在一个城市待久了，你对这个城市的所有东西都很熟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条街道，或者说每一个红绿灯，你都是那么的熟悉。好像你突然一下离了这个环境，离了这座城市，就有很多很多的不习惯。所以我们都深爱着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都深爱着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惊喜。所以要送给到秋姐的这首爱北京的主题曲，袁泉的这首北京 Long Stay。北京的朋友们可以注意听一听，看这首歌里有多少你熟悉的北京地名呢？

我们生活在一座城市，其实就在这城市里面去 long stay 很长时间的停留，所以呢，很多人已经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他乡也早就成为了自己最熟悉的名字。所以北京的 long stay， 不管是三眼井、五棵松、七仙村、九仙庙，还是朝阳公园里的夕阳，还是南锣鼓巷的爵士乐，还有后海无浪却人潮汹涌，这都可能是我们爱这座城市最深刻的印记了。今晚的歌单主题，把你在五一假期里面拍到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让我给你这些照片，给你的五一假期送上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快发照片给我哟。今天在整点前的最后一首歌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EVE 的大表姐了。大表姐呢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应该是带着小朋友去做手工了，带着小朋友去做手工，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米老鼠的头像，还画了一张哪吒的这样的一个年画的感觉，应该是硬板画吧。所以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的一天应该是特别愉快和愉悦的一天吧。当然我觉得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米老鼠这个已经诞生了超过100年的经典的动画角色，是多少代人心目当中最童话的代表。所以呢，米老鼠的所有版权方就是迪士尼。迪士尼在中国开设了2家乐园，有香港迪士尼，有上海迪士尼。好像每一个人去到迪士尼里面，都好像马上都能坐回到那个童年里面最快乐和纯真的自己。所以既然看到我们大表姐发来的图片是一个米老鼠的头像，是带小朋友做了米老鼠的头像，所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当年香港迪士尼的开幕曲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行驶跃动，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0: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0: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在浪姐上非常表现突出的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曾沛慈带来的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最近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呢，曾沛慈呢表现是非常的亮眼，也被很多的姐姐们都说是一个大 vocal， 包括这首她出道的成名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也是当年的偶像剧《终极一班》的主题曲。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那么同样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视频号里的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账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里面听节目，还能跟我一起，跟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把你在五一假期里面拍下的照片发送给我，让我根据你的照片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这个五一假期你去干了什么呢？有没有出去旅行？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到周边去跟朋友们一起踏踏青，去看看明媚的风光？在这个五一假期里面拍下的任何照片，用直接发一个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张图片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

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直接把你在五一假期里面最近拍到的一些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来根据你的这张照片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看到了我们的半生缘同学说啊，五一假期呢哪里都没有去，在家里胡吃海塞的，天天吃好喝好，钵钵鸡啊干锅鸡啊吃得特别的开心，这也不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因为平常你要工作很忙，可能一顿中饭一顿晚饭只是为了去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但是到假期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美食的诱惑呀，这不就是一件很值得去开心的事情吗？还有我们的 L 同学说呢，本来不是想去看瀑布嘛，结果景区人太多车太多，根本就堵死了进不去，就在山边里面看了小溪流，还去桑葚园采摘了一筐桑葚，看到老板在收土豆，就去买了一大大包的土豆，而且你敢信吗，这么高的地方还有人种地，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感觉啊。确实如此啊， L 同学，可能有的时候你就是去踏踏青，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在周边走一走，你都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很多你可能之前并不那么了解的事情也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同样欢迎一下我们的室朋友呀，乐百见千方，还有我们的这个抚琴浅笑清幽梅花，都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了。千万别忘了今晚的歌单主题，你发一张图片给我，让我对你的五一假期的图片送出一首歌。接下来要送的这首歌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小表妹只因有你了。只因有你呢，给我发了一张应该是他和亚历山大哥两个人去到海边的图片。因为我知道啊，你们两个应该本身都是贵州人，对不对？现在呢，在江门生活，可能作为内陆城市、内陆省份长大的孩子，现在又在海边的城市去生活，应该每次对大海还是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吧。在江门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推开窗户就能见到大海呢？所以接下来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

表妹，还有亚历山大哥的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看来你们两个也是特别甜蜜，一起还去看了海。因为我刚刚才知道，原来好像江门的市区呢，应该是不靠海的，所以从江门市区如果开到海边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本身两个人已经老夫老妻了，却还依然决定要去看海，应该也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吧。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保持这种仪式感，保持这种浪漫下去了。所以今天晚上五一假期里面都去了哪些地方，五一假期里面都拍了哪些照片和图片，把你手机和相机的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的五一假期根据这张图片给你送出一首歌曲。半生缘同学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应该是自己家里弄的钵钵鸡，哇，看上去就口水直流啊，天哪。说实在的，因为我呢去成都其实我只去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成都的东西真的是好吃。我记得我是晚上7-8点钟然后才到了酒店，那天飞机到了之后7-8点钟才到了酒店，然后呢放了行李我就到酒店附近随便去找个地方吃东西，好好吃啊，那些东西特别是像那种钵钵鸡，还有那种路边卖的那种冷锅串串都特别好吃。所以看到半生缘同学你自己在家里会做钵钵鸡，我真的特别羡慕你啊。哇，四川人应该是每天都活在一个特别开心的世界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唯有爱情和美食是不能被辜负的，所以四川人每天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什么可以不值得去开心的事情呢？所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道跟川菜有关的歌，水煮鱼。因为我觉得在四川吃水煮鱼片、水煮肉片、蒜泥白肉，还有那个叫做豆花，还有那个什么叫做好多好多东西，我都好爱啊。

说实在的，川菜里面有太多太多让人口水直下三千尺的美味了，水煮鱼是其中一道。当然我觉得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儿这些不是特别辣的菜也对很多外地人特别的友好，还有伤心凉粉、老妈蹄花，还有本身乐善的钵钵鸡、翘脚牛肉，四川重庆真的有太多太多好吃的东西了。所以呢，真的每次提到四川和重庆，我第一时间就是想到了这么多的美食。而这首歌里面其实也会有一段好像很符合四川和重庆那边很多人的爱情的经历，因为好像四川很多男生都会被叫做耙耳朵，对吧？就是好像本身像这里面有一段四川话的对话，就是在说的这种好像互相之间对于对方心诚则服，而且心服口服的那种特别特别去照顾他的味道在里面。22: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最近我们在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也有超级多的福利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五一放假的活动满299直减51的优惠活动，只有最后的返场两天的时间了。所以呢，各位准备要下单看中了很多国际大牌美妆的朋友们，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的秒杀链接了。券后的价格都是非常的低，都是国际大牌的正品美妆，比如说夏天里面必备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50毫升的正装两支只要348，平常你去买一支兰蔻的小白管的正装都是299，两支加在一起的价格是将近600块钱了，但今天两支的券后直达价只要348。香奈儿的香水四件套，25毫升的四瓶香水，券后的价格只要278。你要去买一瓶100毫升的香奈儿的香水正装，少说也要600-700块钱。但现在你会发现，四瓶25毫升加在一起，还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味道，满足你各个场合的使用，只要278。两瓶本身就相当于50毫升的正装，四瓶相当于100毫升的正装，100毫升容量的香奈儿香水四件套只要278。心动的话呢，就赶紧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

官方微信新八九五九，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八九五九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然两个字，五一放假的最后两天的返场倒计时，所以呢满299全场减51的优惠券只有在最后的返场两天了，赶紧行动起来，在新八九五九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今晚的歌单主题也期待着你把你在五一假期里面拍摄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出去玩了，还是本身吃了很多的美食，还是做了很多的事情，记得把你的五一假期的照片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让我根据你的照片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大然非常想送给大家的，因为刚刚说到了水煮鱼，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美味都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了。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广东歌，蔚蓝街灯晚餐。

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两位朋友，一位是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呢，就是说他五一节上了5天的班，然后呢每天都是在车上来来回回，看着城市当中灯火不息而且川流不息的一些车流，所以可能在五一的假期里面，很多人都在享受自己的休假时光的时候，舒瑞杰餐具配送却依然奔波和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舒瑞杰的餐具配送应该是本身跟餐饮行业也相关的吧，因为每到餐饮行业呢，好像每到假期的时候一定都是最忙碌的时候，也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守候，才让很多别的休假的人才能够保证到的是一个自己完完美美的完完整整的去享受不同的假期呀、对不对？另外还有 Badman 同学也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因为 Badman 呢他本身是一位医生，他五一节完成的工作就是做了一台手术，然后呢本身他工作当中的那个手术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照片也发送过来了，工作的照片。因为我觉得做医生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因为给病人看病也好，做手术也好，很多的事情都是不能够有一点出错的地方。所以 Badman 还有我们的舒瑞杰的餐饮配送，你们两个虽然可能是在完全不同的岗位上，一个可能是做餐具配送的，一个是在手术台上去帮助更多的病患去重新获得健康，但其实你们的工作都是一样的目的，为了让这个社会在假期的时候也依然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致敬每一个在假期里面都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同胞们，这首歌曲送给你们两位，灯火里的中国，因为正是本身漫山遍野的灯火，都是因为有不同的岗位的普通人在正在一起共同的守护才得出来的百家安宁。当万家灯火点亮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的假期是你的工作日，你的工作日里面也正是因为一直一直的都市街巷灯影婆娑的时候，才是本身最万家灯火星光灿烂的时候。

灯火里的中国灿烂婀娜，而这些灯火里的中国是因为每一个可能在假期里面并没有能够放假的坚守在各个岗位上的平凡普通的工作者而点亮的万家灯火。五一假期本身是劳动节的假期，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因为本身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要维持一个正常的运转。在大多数人都放假的时候，因为可能还是要有很多人去吃饭，要有很多人去玩，要有很多人去进行到工作上面，包括什么交警啊、警察呀等等社会的职能部门，以及像我们的医生啊这样的一些岗位都不能缺人，所以本身社会要运转，不能没有运转，为我们的 Batman 还有我们的舒瑞杰餐饮配送给你们点赞。因为五一假期里面我们本身都是在劳动的岗位上去度过了这个劳动节。22: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记得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里面，记得帮大燃点个关注，帮我送个赞，帮我再送出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来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主题，记得发一张照片给我，让我根据你在五一假期的照片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你在五一假期里面拍下的照片，不管是工作照、旅行照、生活照，还是你随手一拍的图片，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看看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过的，让我根据你的图片，根据你的照片，根据你五一假期的这些经历，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都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把照片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秀子同学啊，秀子同学给我发来了3张照片，一张是仙女棒，一张呢是一个非常漂亮。

的小礼花，还有一个呢是那种平常小朋友玩的小甩炮，都是非常好玩的烟花。说这些都是他小时候想玩却那个时候买不起的东西，这次五一节回老家自己给自己补回来了，特别开心，仿佛那种小时候缺少的快乐和满足就在这一次得到了满足。确实啊，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小时候完不成的梦想，长大了可以自己赚钱了，可以自己去满足的梦想，当你再去把小时候的那些梦想实现的时候，那一瞬间那一分钟真的是特别特别让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当然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城市里面都是禁止燃放烟火的，所以能够回到老家去看到了本身把小时候的梦想完成，还放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烟火，应该也是让自己本身在这个假期里面身心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两个人的烟火》。

应该也是件特别浪漫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位叫做，哎，你的英文名字，你的微信名字我还不太会念啊，应该是叫 EUN Nice One IUK。这个英文要怎么念呢？应该好像是一个自己独创的单词吧。但他呢给我发来了很多张的图片，一共是五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呢是自己运动完之后的打卡图片，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运动完而且有马甲线的女生，运动完给自己的打卡图片。第二张照片呢应该是去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日本料理，感觉好像在吃寿司的时候得到了胃口的大大满足。第三张图片呢应该是有去看到朋友家或者亲戚家的小朋友，对不对？很可爱的小宝宝。第四张图片呢应该是跟男朋友还是弟弟两个人去逛了街，然后呢去试衣服的时候拍下的照片。第五张图片呢是录了一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猫咪。那看起来你这个假期可真的是过得很丰富的呀，既去做了运动，然后呢又吃了美食，又去打卡逛了街，又去抱了小朋友，还去撸了猫，应该算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假期了吧。所以这首歌送给你应该再合适不过了， Harry 刘宪华的这首 Holiday。

这首 Holiday 呢真的太适合送给完美假期的朋友们了，因为刚刚这一位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朋友，因为你的名字呢可能我不太知道怎么去念出来，应该是叫做 EUN Nice，然后啊，这朋友呢给我发了五张图片，里面都是他自己的假期里面的打卡，有运动，有吃美食，有撸猫，有抱小朋友，还有去逛街，所以真的算是一个完美的假期的 holiday。 而呢本身这首歌曲刘宪华的 holiday 也是送给到你了。其实说起来呢，我和 Henry 还有一个小小的缘分，因为呢我记得在2022年还是23年的时候，当时湖南卫视呢做了一档毕业季的晚会，那场毕业季的晚会的开场嘉宾呢就是 Henry 刘宪华，然后呢由于我是那一场晚会的这个叫做天音老师，就是躲在背后面当 OS 的天音老师，所以那天我和刘宪华，我和 Henry 用了同一个耳返，所以算是一个小缘分吧，我跟 Henry 用到了同一个耳返。好了，接下来呢继续来送歌给大家了，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我们的 CZ 冷静同学了。 CZ 冷静同学呢给我发来了也是很多张的图片呢，因为第一张图片呢就是一个他参加婚礼，是你参加婚礼还是你自己结婚呢？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五一假期里面真的有很多人结婚，很多身边的朋友收到了红色的炸弹，然后呢看到了一张婚礼的合照，不知道你是去参加婚礼的还是本身婚礼的新郎就是你呢，并且还去看了电影，看了《飞驰人生三》。飞驰人生三是这个时间上映的电影吗？应该不是吧。然后呢我还是根据你这个婚礼来送这首歌给你吧，因为呢感觉每次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不管是参加朋友的婚礼亲戚的婚礼，你都会觉得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那种甜蜜就发生在你的身边的，把这种甜蜜发生在你的身边，其实你就会特别特别容易的去陷入到那种互相的甜蜜当中去。当然不管是你结婚还是说你参加你朋友的婚礼，这首歌都很适合送给你的五一假期。张宇的这首给你们，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让你们一路走来就变成了一家人。

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希望今晚的城市夜飞行能够带给你很多很多五一假期里面最美好的回忆，因为今晚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听友们给我发来的那些本身在五一假期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图片，有出去旅行的，有自己去感受世界的，有本身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有本身也没有到处去旅行，就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去溜溜弯的，这都是属于我们本身生活当中的一个印记。那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呢，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是在电台结束之后可以转到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继续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节目，节目播出完之后呢，在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还会在视频号里面给大家唱出一首歌曲跟大家聊聊天，所以待会儿我们在视频号里面再见了。今天晚上的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关于五月的歌曲， SHE 五月天。五月的天，刚刚开始的夏天，希望这个夏天里面你本身也能收获到你所有想要收获的东西。明晚的同一时间，9点到11点，城市夜飞行，我们再见咯，稍后视频号里再见了。

0: 五月的天刚刚诞生了夏天，前几年才刚刚立夏，所以呢，这个夏天里面还有很多的精彩等着我们去共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3: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
0: 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最佳选择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只为你精选
8: Loving the Vibe
7: 心动这种感觉 FM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

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的回忆，
1: 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

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作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

0: 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波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一吻。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机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

十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心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心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

0: 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 更看重经济。

0: 地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6: 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7: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8: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 联合属地

0: 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7: 核兵器は
8: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

0: 于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4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油吗？早上好啦。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的车友友，直接点开“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发送“问早”的信息过来。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啊，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来来来，早间问早时刻来喽。新朋友们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早上好过来就可以了。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

0: 你最好的选择。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魔力有精神的问早时刻来了。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小驴同学早上好。大胖墩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劲松来了，早上好呀。
2: 小亮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慧姐早上好。
3: 靓仔早上好。
1: 早上好。王淼同学早上好。刘吉哲早上好。
4: 小亮早上好
1: 啊。夏天来了，早上好呀。
5: 早上好啊，小亮。今天成都的天气不错，挺凉快。
1: 还凉快。早上的是假象，骗大家穿长衣长裤长袖出门，中午的时候大太阳30度，嚯，你都来不及。今天这天气啊，真的穿啥太讲究了，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还有大雨，早上好。
4: 小亮早上好。
1: 早上好。你看看，这是节后的正常状态啊。你看昨天的时候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这好多人问早啊都没接任头。再见理想，早上好。
4: 小亮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金子早上好，都是沈阳今天有点阴天呢，气温有点凉。然后是我们的微信上的车友，让心灵去旅行，蜘蛛侠张玉风声云起，潘坤早上好。然后是我们的群友，我们的群友今天咋的了呀，4点多呀。小董问早了，然后科比仔、种花家、无赖，哎呀，淼淼、南总、小旗子、幻想鱼、陈教授，哎呀，今天都起挺早啊，这是啊。好，问候各位在路上的车友哟。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无论是问早还是要发送互，就是稍后的猜歌啊，都邀请大家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来送上今天早间的第二首歌曲啊，来自王赫野的一首歌

0: 驾驶。
1: 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nio 精神，我是小亮。继续我们的问早信息，光哥来了，早上好。
2: 亮仔，早上好。
1: 早上好，圆圆早上好，小眼睛看世界早上好啊。他说今天的本溪有点冷啊。今天这天呢是最不好穿衣服的呀，最好的自己。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乖乖早上好啊。家人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呀，
3: 好冷了，
1: 今天沈阳冷啊。我看多少度啊，他妈家好像11度啊。今天沈阳呢这样早上可确实是有点冷。哎，我们的卡卡老师来了，他说小亮早。今天大沈阳的天气呀，5到17度啊，17度啊，我都怀疑现在是立夏了吗？

0: 啊，艾特十一早上好。
1: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早。
1: 今天天气不错哦。
0: 今天天气不错啊、哦、你早上穿的什么呀？现在的成都呢，目前的实时温度大概在20度左右，但是今天白天的温度呢，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我跟你讲，今天这天对于成都的车友来讲太考验人了。你说穿啥？你这会儿穿短衣短裤出门还有点凉，你说你套个外套就出门了，那下半身呢是穿短裤还是穿长裤呢？男生的选择真的比女生的选择呀，这个少太多了。有很多人说男生啊，在这时候啊，真的要跟女孩吵架了，是不是？说要晚要离家出走，他打包行李啊，一个塑料袋就够了。

这季节，真的。同样是夏天，我们的选择呢就是短裤和长裤，仅此而已。女生就不一样了，女生的短裤还分啊，分三分、四分、五六七八九分，有三分裤、四分裤、五分、六分、七八九分裤。你要说裙子，那就更多了，直筒裙、哎，短裙、A 字裙、百褶裙、长裙、半身裙、

0: 哎，这天啊，咱们大家穿衣服的时候啊，讲究点啊，千万别感冒着凉了。这是沈阳的车友啊。哎，继续问候在路上的车友，有刘洋，早上好。
1: 沈阳哥哥，早上好。
0: 哎呦我的天，早上好、哦、小乖乖，这早上啊，听到了我们小孩哥小孩姐的声音，那是最治愈的啊。简单，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天津的大风已经刮了一夜了，现在还是那么大，不知道能不能把杨树毛毛刮好。
0: 哦，昨天天津刮大风了是不是？成都昨天市区也刮大风了啊。斌，早上好。
3: 早上好啊。昨天沈阳临近傍晚的时候一直在下雨，所以今天感觉有点凉飕飕的。
0: 哎呀，这天穿啥呀？穿个厚裤子，里面穿个长袖 T 恤，外头得穿个卫衣吧。哎呀，这天你让我都不会穿。敬业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好了，今天的猜歌开始了啊。昨天实话实说，大家的状态不是很好，今天来吧，这首歌给大家找找状态。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呢？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你能不能听得出来。

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呢？这首歌你记不记得是来自哪一部动画片呢？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猜猜这首歌啊。

好，一首歌的时间啊，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风中劲草》啊，来自谭咏麟的一首歌曲，给到了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歌曲过后啊，我们来揭晓今天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第一轮啊。

0: 于小莫，他说这是李玟演唱的《想你的365天》，正确啊。刘继哲正确了，然后蒙奇正确，家人
1: 365夜，你们的
0: 是想你的365天。卫心，
2: 小亮早上好，应该是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0: 对喽，
2: 对不对？
0: 卡卡老师，想你的365天，光哥，
3: 李玟的爱你的365天。
0: 心里有人了，光想还不行。永旺，
4: 李玟唱的想你的365天。
0: 哎，对头。大胖墩儿，
5: 宝莲灯，李玟想你的365天。
0: 对喽，来自于动画片宝莲灯啊。然后幻想鱼，
6: 这首歌是李玟的《想你365天》，然后是宝莲灯的主题曲，还有张信哲的《爱的一个字》。
0: 哎，对，这两首都是。宝莲灯啊，一个非常经典的动画片，讲的是那个沉香救母的故事，是不是？还有他老舅。踹瘸子，哎呀，专踹好腿。
7: 李玟唱的算想你的365天。
0: 哎，对的，哎，
7: 是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
0: 哎，完全正确。夏天，想你的365天，李玟啊，动画片《宝莲灯》正确了。@11咋说的呢？
1: 小亮，是不是李玟的365天？
0: 是想你的365天，隐形的翅膀。
1: 想你的365天，李玟唱的。
0: 哎，对头。小眼睛看世界说李玟，想你的365天来自于动画片，就是宝莲灯啊。刘洋，
8: 李玟唱的想你365天，这首歌是动画片里宝莲灯的主题曲，
0: 一看你就没看过。周末了，让爸妈给你翻出这部动画片看看啊，还挺好看的呢。宣凤平正确了，斌怎么说的呢？啥呀？对的，康桥，李玟想你365天，正确啊。然后静夜思，
9: 小亮，小亮，这首歌是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0: 想你的365天。还有露露啊，然后还有张玉也对了，想你的365天，但是动画片搞混了，他说狮子王，不是狮子王，是奥特库玛阿里巴，怎么了阿里巴。周海明，想你的365天正确了。 Rubble， 想你的365天让心灵去旅行，正确了，简单就好。小亮早上好，四阳今天雨过天晴，那家空气老好了。仰望天空，哎，早上好。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友友们早上好了。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今天向您推荐的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的好物是来自迪奥家的吊坠果冻中酿纯蜜五件套。这关于这东西我研究了好久，什么就是纯蜜啊，就是比口红这个要更加的光泽一点的一个东西。但是什么叫做吊坠果冻？果冻强调的是它的质感，而吊坠呢，就这

款唇蜜啊，它有点像一个，就是它上面有一个金属吊坠，有点像个装饰物啊，特别好看。这是迪奥的新品的一个唇釉啊，它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油漆感的，而且它而是那种啊，清透水润的果冻质地的那种的。因为这款唇釉呢，里面添加了樱桃籽油，还有玻尿酸，所以说上嘴呢不仅仅是有滋润的感觉的，最重要的能够抚平唇纹。而且呢，这个五件套里面有五个颜色啊，101、102、103、104，还有105，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蜜桃色，然后薰衣草、太妃糖、黑樱桃，还有荔枝粉，全是一些低饱和度的啊，不荧光的，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正装一支大概要几百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的这个组合五支五毫升的中样装，五支到手呢是一个2.5毫升啊，不是，一支是五毫升哈。然后呢一共是有五支，特别的适合送礼呀，或者是自己用这个迪奥的全新系列，价格特别划算，精美的一个礼盒款，一盒呢只要199的一个价格。喜欢的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就 OK 了。心随悦动。

啊，心动这种感觉，摸那种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猜歌了啊。然后我们的于小莫说，小亮你这动画片没少看呀，那狮子王你都记得啊。然后露露说，亮啊，今天我妈妈动手术，祝我妈妈一切顺利吧。放心露露，没事，阿姨一定没事啊，一切顺利。

这两天咱们成都的车友应该发现了啊，这个路边的柳絮啊比以往要多一点了。哎，这柳絮呢也是根据季节来的，河北的柳絮已经差不多过季了，咱们成都这边的柳絮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河北的柳絮多到什么程度啊，河北包含北京啊，每年就针对这柳絮啊，他们专门有一个柳絮预警报告。成都柳絮虽然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到了这个季节还是有的，所以呢有过敏性鼻炎的啊，这个时间出门就把口罩啊都戴好了。那首歌怎么唱来的？又是一年春来到，是吧？好，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的第二轮猜歌开始了，我们依然是要通过一首粤语歌曲来去猜猜看这首歌相对应的国语版本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一起来猜猜看。

哎呀，这首歌昨天把我折磨坏了，我就说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的呢？好熟啊，跟着哼了两遍才想起来啊、这个普通话版的是什么歌。

0: 阿斯汉他说了，这首歌叫做把悲伤留给自己。秒，
1: 把悲伤留给自己，
0: 正确。十月正确，然后永旺正确。杨涛把悲伤留给自己正确。吕说了，中文应该是把悲伤留给自己。宣凤平是对的，大胖墩是对的，然后若曦是对的，张诗是对的，金子康桥强强。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哎，心动这种感觉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两轮猜歌过后怎么样？大家在今天的上班路上有没有找到那种节前的感觉呀？还有我们的小孩哥、小孩姐，尤其是这个沈阳北方的咱们的车友友们啊，经历了这个春假，外加五一，这两天玩美了，对不对？然后昨天第一天上学，状态怎么样啊？有好多人啊，放了个假，哎，回来之后就找不到我们节目了，哎呀，所以建议大家把我们的微信服务平台啊加上啊，有事儿咱联系都能联系得上，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服务号"乐动城市"啊。

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魔力有精神，我是小亮。我们今天的魔力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临近尾声了。茉莉花开他说了，哎呀，我们还在放春假当中，爽啊。他说哎呀，沈阳北辽宁啊，这东三省放假是这样的，有一些呢是连着五一，节前连五一，有的是节前一天连节后啊。你看茉莉花开他们的春假是这么放的，是4月30号，然后加春假，然后加那个五一，加6号和7号，也就是说今天是春假的最后一天，明天上学，明天上学，那就这周就上两天呐。那这两天要再请个假。这假期真够灵活的，这种放假挺好啊。

0: 啊，摸牛有精神要送上的是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摸牛有精神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啊。
1: 醒我相思。

0: 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10，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7: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4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